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木木头地还是公司的小姑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